0: 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好适合夏天看的电影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叫做《盛夏假期遇见爱》。女主 Bobby 热情奔放，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作家，男主亚历克斯则是一本正经循规蹈矩的中学老师。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因为一次机缘巧合相遇，并且约定好每年的夏天旅行一周。一年又一年，他们在篝火旁聊天，在暴雨中迷路，在陌生的街头大笑，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应该在一起，可每次假期结束，两个人又默契地退回了当好朋友的位置。直到某一个夏天，一段意外中断，让他们两年没有联系，直到在巴塞罗那重逢。

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如果要给食材的颜值打分的话，甲鱼起码也在排行榜底部拥有姓名。但是论味道，甲鱼的美味又正好和它的颜值成反比。在江湖气十足的美食之城武汉，甲鱼是最接地气的凡俗美味。酱色浓亮的汤汁在锅中咕嘟作响，厚实 Q 弹的裙边随着沸腾微微颤动，筷子轻轻一拨，软糯的肉质便从骨架上松脱。

终归是浓油赤酱，咸香香润，这种强烈复合的味道极其下饭下酒，完美契合了武汉人追求有味的饮食审美和趣味。这一锅甲鱼端上来，湖北人的乡愁就有了温度，有了声响，有了可以落筷的地方。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是，也是我，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

想吃一碗口感清凉的面条度过苦夏吧。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热爱是所有的旅游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火星电台最独特的标签就是全员顶配的制作人身份，这是一支优点和缺点都极其鲜明的乐队。他们的器乐演奏和编曲能力代表了中国摇滚的顶尖水平，吉他、贝斯、鼓、键盘每一位都是业内顶级，现场的演奏水准堪称吊打一票同行。但主唱黄少峰音准飘忽，气息不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每天解锁一款新口味。今天我们来解锁的是红茶抹匀，听名字啊就该知道。

0: 潮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电影叫做《闰年》，这是一部养眼又好笑，看完之后就想立刻飞去爱尔兰的电影。城市女孩安娜为了爱情决定千里迢迢飞往爱尔兰，按照当地的传统，在闰年的2月29号主动向男友求婚，结果这一路上是状况百出，飞机迫降，行李被劫，误了火车，哎呀，简直就是人在囧途啊。滞留小岛时遇到的毒舌旅店老板 Declan 也是被迫

0: 因持续高温，水上公交七号线客舱内温度长时间超过40摄氏度，自7月18号起暂停每日高温时段的营运。网红隐藏式车门把手因安全隐患热度消退，比亚迪、理想等车企已按新规调整设计。苹果公司今天对 Apple Music 订阅服务进行涨价。本次整点资讯编辑李玲、赵静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欧文亚龙，当尼采哭泣。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龙的经典之作，一部少见的心理治疗小说。

0: 奔跑，感受风。
1: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0: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3: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手术，
4: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5: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6: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0: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7: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

0: 炼乳和一小撮的盐，用电动打蛋器打发到浓稠，然后呢淋到杯子的顶部，纯白浓稠的奶盖啊，就像白雪一样厚厚的覆盖着茶汤，好看又好喝。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试看哦。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1: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0: 没有。
1: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

0: 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本次整点资讯，编辑李林、赵静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夏天到了，一部适合夏天的电影千万不要错过咯。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视觉获得信息的占比约85%，听觉信息占比只有10%。其次，注意力会被分流，戴眼镜的人常常不自觉地依赖视觉去辅助理解环境，比如看到同事远远地在招手，你会提前竖起耳朵准备听清他说什么。但摘下眼镜以后，视觉信息模糊了，大脑需要额外分配精力去猜周围发生了什么，导致对声音的专注力下降，就像一边刷着手机一边听课，效果当然打折扣了。最后，心理作用也在捣乱，长期戴眼镜的人摘下镜框的瞬间总是有一种不安全感，这种心理暗示会让身体变得敏感，甚至放大听不清的错觉。所以下次觉得摘了眼镜以后听力变差，别慌，你不是耳朵坏了，只是大脑在傲娇。亲，视觉 VIP 服务已经到期，请续费，清晰度在世。或者干脆把眼镜推回去，理直气壮地说，不好意思，我耳朵长在镜片上。哇，这副眼镜实在太重要了。
1: FM 99.6 好中国。

0: 主在篝火旁跳舞，城堡露台上喝着 whisky， 每一帧都能截图当壁纸了。而婚礼的那段誓言也非常的动人，希望你永远不要偷窃、说谎和欺骗。如果一定要偷窃，请偷去我的悲伤；如果一定要说谎，请在我的此生里每晚都与我同眠；如果一定要欺骗，请欺骗死亡，因为我不能一天没有你。俗套的浪漫喜剧，却俗得刚刚好，轻松搞笑的日常和细水长流的浪漫，看完电影真的心情都变得超级好的，推荐给你咯。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冰人，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午睡醒来为什么更累了？
2: 你一定是睡的时间太长了，
1: 这午睡啊简直是亏本生意啊。午睡醒来反而更累，堪称当代打工人的经典骗局。你以为充值了半小时睡眠币，结果身体系统给你扣成了负债状态。首先我们要明白，睡眠不是自助餐，不是躺得越久越划算。科学家们说了，人的睡眠周期大约九

0: 比追一集电视剧还多，醒来不累才怪呢。所以咱们下次午睡建议定个25分钟的闹钟，戴上耳塞，把自己摆成人类正常的睡姿，而不是像折纸艺术。如果还累，那你只能迷迷糊糊的摆烂到下班。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

0: 不是每种痛苦都要立刻解决，有时候只是说出来就已经轻松很多了。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泡米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周三摸鱼反倒能提升专注力。网络调查发现，打工人的多巴胺峰值呈现驼峰式的波动，也就是周一周二上升。

大脑只会 CPU 过热来抗议了。但神奇的是，适当摸鱼反而能提升效率。原因如下：一，大脑需要缓存清理，专注本质是消耗意志力的过程，就像手机开太多的 APP 会卡顿。周三通常是工作强度的高压点，持续硬扛只会让效率断崖式的下跌。

0: 多的 APP 会卡顿，周三通常是工作强度的高压点，持续硬扛只会让效率断崖式的下跌。而摸鱼，比如刷五分钟的视频，看看猫猫狗狗，下楼买一杯咖啡，这相当于给大脑按了刷新键，清空缓存以后重新加载任务反而会更快。心理学有一个蔡格尼克效应，人对于未完成的事情记得更牢，摸鱼时短暂放空反而会因为哎呀我好像浪费时间了产生轻微的愧疚感，这种情绪会转化成赶紧补回来的紧迫感，反而比一直苦熬更专注。再有，摸鱼等于战略换挡，长时间盯着同一个任务，思维容易陷入隧道视野，反而钻牛角尖了。比如写文案卡壳时，去茶水间晃一圈，回来可能突然灵光一现，因为潜意识里还在后台处理问题呢。而摸鱼给了他自由发挥的空间。那怎样用正确的姿势来摸鱼呀？首先可以定时制，每工作50分钟，摸鱼10分钟，还有无害化摸鱼，选不沉迷的摸鱼内容，比如散步、刷短视频，还可以理直气壮的摸鱼，摸完立刻投入工作，别让自责消耗额外的精力。所以周三摸鱼不是堕落，而是大脑的节能模式，毕竟弓弦一直紧绷着，射箭反而没力。
1: FM 99.6

亲决定千里迢迢飞往爱尔兰，按照当地的传统，在闰年的2月29号主动向男友求婚。结果这一路上是状况百出，飞机迫降，行李被劫，误了火车，哎呀，简直就是人在囧途啊。滞留小岛时遇到的毒蛇旅店老板 Declan 也是被迫一起踏上了这段倒霉之旅。 Declan 带着安娜穿越爱尔兰，两个人从互看不顺眼到慢慢的心动，男主那种痞痞的温柔，女主一点点卸下伪装的样子，每个小细节都让人疯狂心动。电影里的爱尔兰风光也是美到窒息，草原、悬崖、古堡、海岸线，男女主在篝火旁跳舞，城堡露台上喝着 whisky， 每一帧都能截图当壁纸了。而婚礼的那段誓言也非常的动人，

0: 一些浅浅的辛辣，但是更多的是微微的酸甜，伴着独特的鲜香，潜藏在每一滴汤汁、每一丝鱼肉里，绝对不抢戏，但也绝对能让你意识到它的存在。总之，在湖南这2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全中国最热爱紫苏的6604万人，湖南人真的是天下第一紫苏拥趸呐。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罗伯特·麦克法伦《念念远山》。这本书记录了剑桥学者麦克法伦探索山川的旅程。麦克法伦走遍苏格兰、阿尔卑斯、挪威，他写险峻的山峰、荒凉的冰川、孤独的攀登者，但他真正想说的是，当你站在山前，才会发现自己有多渺小，当你意识到自己渺小，才能放下那些执念。山不会评判你，不会催促你，它只是在那儿提醒着你，慢一点，抬头看看，世界比你想象的大。读这本书。

0: 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电信万

0: 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2: 城市资讯即刻播报。今天午后天气即将急变，短时暴雨和

0: 电宝，一小时的午睡那是偷电贼了，因为超过30分钟容易进入深度睡眠，醒来时身体以为你是半夜惊醒的，慌忙分泌出大量的腺苷，也就是困意激素来以示抗议，更别提趴着睡导致的颈椎扭曲、手麻、脸麻，堪称是物理攻击叠加魔法伤害。最后，你的身体可能根本就是在假睡，办公室的空调轰鸣、手机的消息震动、隔壁同事的键盘声都在暗搓搓地阻止大脑关机。这种半梦半醒的薛定谔式睡眠消耗的能量比追一集电视剧还多，醒来不累才怪呢。所以咱们下次午睡建议定个25分钟的闹钟，戴上耳塞，把自己摆成人类正常的睡姿，而不是像折纸艺术。如果还累，那你只能迷迷糊糊的摆烂到下班。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潮生活新推官

传与摇滚乐融合的惊世骇俗姿态闯入了大众视野，他们是二手玫瑰乐队，编曲大量融入唢呐、葫芦丝等民乐，歌词充满了戏谑、调侃与反讽，形成了用吉他、贝斯、鼓包装的二人转的独特听感。他们以一己之力拓宽了大众对于摇滚的想象边界，无论你视他们为先锋还是小丑，都无法否认二手玫瑰已成为中国摇滚史乃至当代文化中一个无法绕开也无法被忽略的独特符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2: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

0: 抹茶粉里加适量的温热水，用茶筅打发成均匀的抹茶液，然后呢，在杯子底部用巧克力酱在杯子上呢挂个壁，在杯子里面放入冰块，倒入牛奶，再倒入刚刚打发好的抹茶液，这样一杯绿野仙踪就完成了，非常的简单，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试看。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火星电台最独特的标签就是全员顶配的制作人身份，这是一支优点和缺点都极其鲜明的乐队。他们的器乐演奏和编曲能力代表了中国摇滚的顶尖水平，吉他、贝斯、鼓、键盘，每一位都是业内顶级，现场的演奏水准堪称吊打一票同行。但主唱黄少峰音准飘忽、气息不稳、咬字含糊的问题也被形容为一开口就拉胯。他们更像是一个由顶级制作人发起的音乐实验，探索着技术与表达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潮生活新推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电影叫做《闰年》，这是一部养眼又好笑，看完之后就想立刻飞去爱尔兰的电影。城市女孩。

0: 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1: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1: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现在就是跑腿费喽。
1: 他说我点了五杯奶茶哎。

0: 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蚊子叮了之后为什么还那么痒？之前我们说过，蚊子叮咬被我们拍死以后，不用担心这蚊子嘴会断在我们的皮肤里，因为这是极小概率的事情，哪怕断在里面也不用担心，我们的皮肤会自己处理掉。那为什么还那么痒呢？别误会，你不是对蚊子嘴过敏，是对蚊子的口水过敏。因为蚊子为了不被人类发现，已经尽力做到技术无感了。它在吸血之前会先悄悄地注射一颗蚊子口水，里面有抗凝剂，让血液能够更容易流出来，还有麻醉成分，让你感觉不到被扎了。而且这蚊子口水里面还有免疫抑制因子，尽量压住你的生理反应，争取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偷血行动。这套流程放在多数动物体内的确能够成功地蒙混过关，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我们作为高等动物的人，身体里面的安保部队警觉性可能高得离谱。蚊子刚一动手，我们的身体就开始启动保护机制，派出一堆免疫防疫兵冲上去，结果

0: 照当地的传统，在闰年的2月29号主动向男友求婚。结果这一路上是状况百出，飞机迫降，行李被劫，误了火车。哎呀，简直就是人在囧途啊！滞留小岛时遇到的毒蛇旅店老板 Declan 也是被迫一起踏上了这段倒霉之旅。Declan 带着安娜穿越爱尔兰，两个人从互看不顺眼到慢慢的心动，男主那种痞痞的温柔，女主一点点卸下伪装的样子，每个小细节都让人疯狂心动。电影里的爱尔兰风光也是美到窒息，草原、悬崖、古堡、海岸线，男女主在篝火旁跳舞，城堡露台上喝着 whisky， 每一帧都能截图当壁纸了。而婚礼的那段誓言也非常的动人，希望你永远不要偷窃、说谎和欺骗，如果一定要偷窃，请偷去我的悲伤，如果一定要说谎，请在我的此生里每晚都与我同眠，如果一定要欺骗，请欺骗死亡，因为我不能一天没有你。俗套的浪漫喜剧却俗得刚刚好，轻松搞笑的日常和细水长流的浪漫，看完电影真的心情都变得超级好的，推荐给你咯。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在遥远的天空之上挂着金色太阳，想带你去所有奇妙的幻想，在晨曦时拉我的手，自由是唯一行囊，我们会面朝大海弹着吉他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如果要给食材的颜值打分的话，甲鱼起码也在排行榜底部拥有姓名。但是论味道，甲鱼的美味又正好和它的颜值成反比。在江湖气十足的美食之城武汉，甲鱼是最接地气的凡俗美味。酱色浓亮的汤汁在锅中咕嘟作响，厚实 Q 弹的裙边随着沸腾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0: 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哎。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8: 这一刻你我都明白，深深在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0: 术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

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和

但找不到往日的热度，喧嚣的街头人头攒动，却觉得自己一场孤独。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996，
2: 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0: Welcome
2: FM is coming。

0: 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商九九六，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
3: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1: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能平衡，就能失去潇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凉风有幸，秋月无边。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关切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2: 心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996清晨阳光周末版。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浙江民生资讯广播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留声金曲馆，我是主持人马倩。

0: 心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九九六，清晨阳光，周末版。
1: 欢迎您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留声金曲馆》，我是马倩。

0: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罗伯特·麦克法伦《念念远山》。这本书记录了剑桥学者麦克法伦探索山川的旅程。麦克法伦走遍苏格兰、阿尔卑斯、挪威，他写险峻的山峰、荒凉的冰川、孤独的攀登者，但他真正想说的是，当你站在山前，才会发现自己有多渺小，当你意识到自己渺小，才能放下那些执念。山不会评判你，不会催促你，它只是在那儿提醒着你，慢一点，抬头看看，世界比你想象的大。读这本书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远方不是逃离，而是找到内心的参照系。当你看见比自己更古老、更宽广的存在，那些困住你的小事儿会自然松开。这本书就像一阵山风，足以吹散你心里的梦。
1: FM

0: 不用多说了，反正经常运动好处那是肉眼都看得见，自己更能体会到。那怎样才算是经常运动呢？美国心脏学会建议成年人的运动准则是每周应该保证有五天进行至少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锻炼，合计共150分钟，或者是每周保证有3天进行至少2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锻炼，共计75分钟，以及每周保证最少2天进行中至高强度肌肉伸展锻炼，以提升身体健康。运动需要坚持，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身体状况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并且长期坚持。那运动起来吧。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茶汤颜色就变成了淡淡的粉色，温柔又可爱。最后在杯子里放冰块，先倒入淡粉色的玫瑰乌龙茶，再倒入抹茶叶，这一杯粉黛春山就完成了。颜值又高，口味又很特别，有淡淡的玫瑰香和抹茶的清香，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试看哦。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民生资讯广播。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3: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4: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3: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4: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3: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4: FM 99.6，好中国。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随着声音跨越山海，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FM 99.1